0: 首先它的高度，它的水位非常高，它最高的水位呢可以达到9.6米，相当于3-4层楼这么高。第二个呢，它的冲击的速度是很快的，40-50公里每小时吧。第三个，速度快，高度高，第三个它的力度还非常的强，每一平方米它的冲击力可以达到7吨。因为这个潮水来势太凶猛了，我用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这个钱塘江的潮水非常非常的凶猛，里面呢有那个这个凶猛的这个叫潮神。他要过来要把这个杭州城给淹没了，所以呢钱镠呢就带着500个士兵啊，站在这个钱塘江潮，对着潮水进行射箭。就是希望我能够用箭，我就能把潮水射退。那是事实证明，你单纯用箭根本无法做到，你必须就指的是造海棠，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潮水给阻挡住了。
1: Many coastal cities in China face rising seas, but Hangzhou stands apart, shaped by a tidal bore, a rare force found in over 300 places on Earth, but nowhere with such ferocity.
0: 一开始是土夯石，不行，那怎么办呢？我就在土外面加石头，行不行？一冲就垮，还是不行。那再接下去呢？那我就土作为辅助支撑，我用石头，行不行？而且呢，这些石头呢，如果说是乱石堆一样的，也很容易就是被冲垮，也不行。那么它从土变成了石，将石头呢装进了这个竹笼里啊。那么这是第一次，不行。所以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讲，他要把这个海棠做好，这是他生存的一个问题。
1: For centuries, Chinese builders have searched for ways to tame the surge.
0: 第三次呢，就是五纵五横的黄光升的鱼鳞塘，就是以梯形的逐渐递减的这个方式啊向上，而且呢，这个五纵五横鱼鳞塘呢，它是没有任何的粘合剂的，它依靠的就是石缝之间的紧贴密缝。那么这个鱼鳞塘呢，它就是不再以土作为它的主体结构，而是以石头作为它的主体结构。所以这个海棠呢，在1724年的时候是经历过考验的啊。当时呢，由于这个8月18潮还有加上台风的来临，可以说双重的打击下啊，所以呢掀起了一场特大的潮灾。其他的塘呢都被冲垮了，但是只有这500丈大塘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后来呢就作为样塘加以推广。
1: 200 kilometers of concrete and steel guard Hangzhou Bay's southwest edge, not to stop the silver dragon, but to tame it. The seawall doesn't block the Xiantang's tidal fury. It can't. Instead, it does something more cunning. It redirects

0: 自古以来都是有的。
1: 所以我们才能够从非常小的县城变成了大城市。In
2: the 21st century, the battle with the river's tidal fury continues. Here at the Zhejiang Institute of Hydraulics and Estuary, engineers are develop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o master the tides.
3: 就是第一次看到的是这个钱塘江大潮的时候，感觉就是课本里的那个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课文里面当时讲的就是说是千军万马奔腾过来的那个感觉，然后当时看到的就这种感觉。
4: 现在抬到的是0.75，就0.8左右，0.75。
3: 那就是到时候的话，冲刷完对吧？再去测这个冲刷深度是吧？对对对，是的，是的。1572.48。1572.48。这可能表偏就是岩土方向的材料，就是岩石和那个土壤。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当于这个是我们人造的一种水泥土，啊，可以这么理解。
4: 88厘米，1米2。
3: 好，就是说，就这个材料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淤泥里面加了一些固化剂，比如像水泥啊、氧化钙这些固化剂，然后使它具有就是一定的这个凝结的强度。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人造的水泥土。
5: 它这个还短短的。